0: 闹了半天，你暗中给我下绊子，把苏州府的官人给我勾来了，你安的什么心？嗯，今日被拿，还有何说？二爷是追悔莫及，你无言以对。就在这时候，梁德成用手一指赵壁等人，哎，赵壁，你个坏世胞，我恨透了你了，我把你一点一点撕碎了，我叫狼把你啃烂了，我都不解恨。赵壁，你那么坏，你心眼那么多，今儿怎么没防着这一手落到梁子爷我手里了，你还有何说？赵壁是肉烂嘴不烂，明知都不好了，嘴不饶人。姓梁的，梁德成，这有什么奇怪呀？你认为落到你手里了，你就洋洋得意，小子，你高兴的太早了。你敢把赵大爷怎么样？赵大爷这一堆这一块掐吧掐吧70多斤交给你了，你随便吧你。赵斌，我问你，黄天霸上哪儿去了？还有些人现在都在哪儿呢？你们怎么计划的？想怎样捉拿你家大爷？你能不能说一说呀？
1: 想瞎了你的心，我告诉你，布置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你往里钻呢。小子，你甭得意，你想从我嘴里问出这问出那来，你不是痴心妄想吗？黑世杰也不善，挨着赵壁在这捆着。对了，我老师说的对哟，想瞎了你的心，我们是那种人吗？你什么也问不出去。
0: 好，梁德生说，好，我也不问了。小子，今儿个是个什么结果，你们心里清清楚楚。
1: 拿命来听。
0: 在靴子腰里一伸手，把两面的匕首刀拽出来，这刀磨的青刷刷，锃明瓦亮的一道寒光。今天梁子爷我亲自动手把你们开膛破肚，瞅瞅你们那个心是什么颜色的。说着挽袖面咬牙关就奔赵壁来了。赵壁心头一凉啊，心说这回可没事了，看来就死在铁瓦罐了。我老兄弟黄天霸识的人等等众人都不知情啊。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呀！赵壁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赵壁呢，没说嘛，没到最后最后的关头，他穷对付。
1: 等等，
0: 梁大成吓了一跳，你什么毛病？你还有何说？哎，我梁大成，反正我也跑不了了，咱们生着是冤家对头，死后背不住能成朋友。要说你梁德成，你这贼胆子掏出来比老窝瓜个还大，你敢进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珍珠山，你还敢把珍珠山上的5颗宝珠给卸下来，就说明你这小子比贼

0: 张大成把匕首刀插好了，然后在身上摸了半天，拿出个黄绫的包来，轻轻的把黄绫的包打开，左一层右一层，然后在手心一托，往前一递，赵壁，睁开你的狗眼，你看这是什么？赵壁，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张翔，注目观瞧，但见光彩夺目，这五颗珠子是流圆赞亮，怪不老太后哭得死去活来呢，真心疼。这五颗宝珠真就落到梁德成手里了，梁德成在掌心托着，看见没？开了眼了吧？你们不就是为他吗？叫你们想瞎了心，你们死了，你们也夺不回去。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黄天霸等人找到我头上，我把珠子给毁了，也不叫你们给皇上什么什么太后啊办成了这件事儿。你就放心吧，我人在珠子在，人不在珠子自然也就不在了。说完了，把珠子按原样又包不好了，揣到怀里头了。这回赵壁，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把遗嘱留下吧。
1: 好了好了好了，说完了，我也放了心了，我也开了眼了。伙计，手溜点啊，给爷爷来个痛快，你就放心吧。
0: 还疼？他把刀又拽出来了。这次真要下手，赵壁把眼一闭，等着死。这梁德成在旁边盘算了一会儿，慢着，我说大成啊，外边烧香许愿的人不在少数，这个地方是贺轩的，出来进去的人也不断，这六个大活人就在这开堂摘心，不妥吧？那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先把他们关押起来，咱有的是房间，等晚上夜深人静了，你再慢慢做活吧，怎么收拾都行。你说你现在伸手，万一进了一个主，这赌上不就麻烦了吗？我叔叔，您说的尽情尽理，可有一样，您不知道，这帮小的老也死不了，在关键的时候总能转危为安，不能留啊！留到半夜，你想下手就背不住出来变化，到时候我们落得一场空啊！您就担点风险，干脆就允许我开刀得了，我手头快，一会儿就给抿巴了。这，哎呀，我总觉着不妥。哎，您别管了，今天无论如何，我得先宰了赵壁。那几个人都好商量，这小子千万是留不得。他算恨透了赵壁了。那行，你就先宰一个，把这小脑瓜先宰了。那几个没时间，留到半夜再说。
1: 那也可以，赵壁，你算活不了了。你接，
0: 那意思你接刀，那刀字还没等出来，咣门一开，没把梁道成。没把梁大成吓死，回头一看，报事的小老道，回师傅的话，客人到了，非要见您不可，我们怎么阻拦也拦不住。你看都进了院了，您看这怎么办？
1: 让到后面，刚说让到后面，就听院里说话，哎呀，好大的架子，一不迎接，二不热情，还把我支到后面去，你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别支了，爷来了。

这位说话舌大口长，还挺不客气。人影一晃从外边推门进来了。梁道成、梁大成是十分被动，梁大成手里拎着刀子呢，回头一看有点发傻，他不认识来人是谁。赵壁本来闭眼等死，哎，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他这来客人了，不管怎么地能多待一会儿，也是能多活一会儿吧。赵壁睁眼睛一看，外边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长得是肉头肉脑，说话多少有点公鸭嗓，灰滔滔的面皮，一部花白胡须，

无量天尊，大哥，您怎么来呀？我不知道您金身大驾这时候来，要知道您来，我肯定得列队迎接。大哥，您别瞟礼，我这有点特殊的事儿。哈哈，梁道成啊，行，你成气候了，现在长了架子了。这耶，好热闹啊！这屋干嘛？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不是我绑着六个人，他们干嘛的？怎么要开刀还呀？你这要立法场怎么？梁道成赶紧把门关上了，一摆手示意来人，压低声音：“大哥，哎呀，这就是我没接您的原因。您坐下。”我不背着您，有什么我跟您谈什么。哎，愿闻高论，这是怎么一出戏呀？来人也没客气，大大方方往椅子上一坐，打量赵壁几个人，然后问梁道成：“跟我说说吧，这怎么个茬？”大哥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梁道成毫没隐瞒，首先介绍了赵壁几个人的身份和姓名，又说到怎么抓住他们的，为什么要抓他们，把这事情全都说了。来人听完了之后笑了：“这倒情有可原呐、要不是为这事儿你没接我，我跟你完不了，你信不？”大哥，那我怎么不信呢？现在我再一次向您赔礼，您罚您打怎么的都行，您看我有特殊的原因。我这小子就是你侄儿梁大成啊，正是，就是他盗取的国宝。行，这小子他妈也不简单，也是个贼胆子啊，要照这样下去，将来背不住还真有出息。梁子成一看，这谁？这是撇着大嘴，大模大样的，在我叔叔跟前，你看看，一张嘴压人三分点，我叔叔也没给我介绍介绍。他心里正在盘算，梁道成说话：“大成啊，过来，我忘了给你介绍，这是老前辈，赶紧过去磕头。你听说江湖上有一个千里地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听说吗？孙大侠呀，就是他，还不过来行礼吗？”啊，梁大成一听想起来了，哎呦，这人大有名气啊，千里地行仙，说明他身法特快，一眨眼就不见，不但动作麻利，而且武艺高强，同时这个人足智多谋，叫赛申公豹，就像《封神演义》上那个申公豹差不多，坏事的母子，绿林人都怕他，他爱挑鞋理儿，心眼儿还小，把他得罪了，你要倒霉。难怪我叔叔对他毕恭毕敬啊！哎，十个礼这算得了什么？梁大成赶紧过来，双膝跪倒：“前辈在上，恕晚辈眼拙，我给您磕头问安了。”“嗯，磕吧。”磕完了头，这孙道良一摆手：“起来。”梁大成，虽然你这活可做了，你引起了麻烦呐、这不是捅了马蜂窝吗？你看，你刚到了铁瓦罐，人家就跟踪而至，是不是？是，但是人的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不这样我这口气我出不来。你们爷儿俩是不是想在这屋立刑场把他们都收拾了？是啊，您晚到一步，他们全完了。我大成啊，我说道爷能听我的吗？愿能高论，您说。我的意思啊，不能在这屋杀他们，这块做了屠宰场，对你我都不吉利。我的意思是说，

这对嵩山铁瓦罐是你安身立命之处，你不能把它给毁了，你说是不是？再穷得有个戳棍子的地方，人没家怎么能行呢？这是一。另外你们就把他杀了，出了这口气，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能完得了吗？你这小小的铁瓦罐能抵挡得住官人吗？倘若黄天霸等人要来了，你怎么对付？等等等，这都是事儿啊。还有梁德成，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你偷偷摸摸行，真要拉开阵势比划比划，恐怕你就不行了。你说那意思，人为一口气，我这口气出来，哪怕死了我也甘心，这叫糊弄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你干嘛不想多活几年呢？好好的活活多有意思，干嘛想到死？前辈，可事情头到了这一步上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哎，错了吧？如果你们爷儿俩能听我的，这几个人别宰，把他们装到口袋里头，嘴上带上嚼子，送到一个地方去，离这50里就是九鼎铁叉山，山上有座大庙叫祥云寺，祥云寺的当家的是我的好朋友，叫金刚佛海清，听说过吧？海清大和尚，人家实力雄厚，那多高的本事，甭说他，他手下那四大弟子，青龙僧法明，白虎僧法显，法智，那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人家金刚佛海清一呼百诺，多大的号召力啊。所以我说，您把人送到九鼎铁叉山去，交给海清大和尚，到那你们就有了保护神了，由海清出面一手遮天，你们爷儿俩平安无事，那有多好啊。哎，消消停停的活他几年，黄天霸也好啊，当然他那些帮凶也罢，来了有海清一个人负责阻挡，跟你们没关系，乐得清净啊。我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另外呢，把这几个人一送去，也显出你们爷儿俩并非等闲之辈。到那海清大和尚一问，说我们着急，怕他们跑了，怕出意外给杀了，也显得你们心胸狭窄，也显得你们害怕。怎么样？梁道成点了点头，大侠所说极是，我双手赞成。梁德成心里不太服气，梁德成有心分辨几句，没敢，一瞅叔叔对他都毕恭毕敬，瞅这人的样子脾气挺急，我要说出不同的意见，他背不住就翻了车。前辈，您的主意甚好，无奈我不认识这个海清和尚。我认识啊，你认识不认识有什么用啊？我可以牵线搭桥，我到那一句话事儿妥了。那我们得怎么报答您？哎，说到点子上了，说到点子上了。孙道良把脑袋一晃，方才听你叔叔跟我说，你在那万宝珍珠山上摘下5颗珠子。啊，是，听说这珠子价值连城，是宝中之宝。5颗不是，我不能全要，显得我太贪心了，我介绍不能白介绍，怎么的得给我1颗珠子。哎，我就负责把你们送到九鼎铁叉山，如果说你们不乐意去，我说了半天也不能白说，也得给我1颗珠子，到时候惹得我生了气，我背不住到苏州府给你们捅一下，哎，也够你们瞧的，我就这么个人儿，得罪不起，怎么样，能舍出1颗珠？

胡子脸。这梁大成一听，这位真是贪心太大了，这是我用命换来的，连我叔叔都抹不开张嘴管我要，还这位的好，到这狮子大张口要一颗珠子，你说怎么办？不给，当时就把他得罪了。这位叫赛申公豹，好坏人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给吧，真有点舍不得。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前辈，行了，行了，这五颗宝珠您随便挑，您挑哪颗，喜欢哪颗，给您哪颗，您看怎么样？好小子，你不是拿唾沫沾我吧？是真的吗？千真万确。但是我有个条件，说您得把我安全送到九鼎铁叉山，我得见着金刚佛海清，您安排的四角落地，而且海清打了保票能保我平安无事，由他出面对付官府，只有这样我才能给您珠子，不计的话行，瞎子，哈哈哈，不接的话你不放心，对我不相信，对我倒没那意思，得了得了，别说了。行，梁大爷，你这侄儿还算有点心计，既然如此，我就送你们三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当兵的造的，一个个是鼻青脸肿。要说成亲王带着那么多军队，能打不过这些小孩吗？这里边有个原因。第一，秦英手中掌握着人质，他刚才说的明白，谁要过来，他把李道宗踩冒泡，眼珠给抠出来，谁敢过来？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当兵的和这些王官一看，这小孩不是普通的小孩，要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孩子，那还不敢揍吗？这一看都是少国公啊，哪个门头都够硬的，谁敢伸手？一旦打伤了，人家爹不答应，爷爷不答应，受得了吗？谁都为顾全自己，因此干扎着手不敢过来，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让秦宁他们这顿揍啊，一个个打得鼻青脸肿，抱着脑袋就跑。但是他们的重点是打成亲王李道宗，不是打这些家人。这回李道宗可倒了霉了，落到13家少国公的手里头。你说这些小孩这顿揍啊，小孩们心里还想着呢，揍他一拳能得多少银子，踢他一脚能得多少银子，拽根胡子能得多少银子，一个个心里都查着数，上边拳打下边脚踢呀。程咬金那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比谁都尖，磕巴着就过来了。等等，这胡子我包下来啊。他专管那薅胡子的，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骑住，把胡子抓到手里头。爷爷这胡子真好啊，一根细一根的，拽下两根来，把李道宗疼得龇咧嘴呀。开始他一根一根拽，后来一高兴一绺一绺往下拽，觉着不过瘾，成把的往下拽，那胡子那么拽受得了，把李道宗疼的都学了狗叫唤了。咱们书不重叙，这13个小孩揍老头，眨眼之间把李道宗揍的人事不省。秦英一看不敢打了，住手！人们全停住了。秦英用手摸摸鼻子眼还有热气儿，再一摸李道宗心口窝这还跳动，心说差不多了，一会儿把他打死就跑交代了，喊了一声众将官撤。是哗，13个小孩领着手下的家人钻胡同跑了。他们跑了好半天，李道宗的亲兵卫队这才敢在胡同出来，把李道宗抱起来捶打前心耙子后背，有人在小铺里提了一桶水往李道宗脸上一喷，成亲王这才明白过来。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李道宗想想刚才的事儿，心里说话，反了反了。秦英啊秦英，我跟你何仇何恨，你不应该领着一帮人把我打成这步田地呀。

0: 我这条老命都要保不住了。甭问，你们当小孩的没这主意，准是你们的爹给出的主意，敢打一国的太上皇，这还了得？哎呀，来人，赶紧把我抬奔金殿，真走不了了。这些王官一看，王爷，是不是回府？您换套衣服，上点药。
1: 不，就这样面君，
0: 让皇上看一看。大伙一听也对，把成亲王抬进午门。李道宗命人是鸣钟击鼓，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时间不大，贞观天子李世民升坐九龙口。李世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听钟鼓响的那么急，认为国家出了什么大事了，慌慌张张升坐八宝金殿。值班的大臣往左右一站，李世民就问：何人撞钟击鼓？启奏圣驾，成亲王命人撞钟击鼓。哦，李世民一听，是我皇叔，这什么意思呢？选他上殿，启奏圣驾。他上不了殿了，请您恕罪，得派人把他搀上来。哦，李世民更愣了，难道我皇叔闹病了？怎么还得搀上来呢？马上传旨，可以。时间不大，五六个人把李道宗架上八宝金殿。李世民往下一看，就大吃一惊啊，都不认识是他叔叔了，五官都打得挪了位了。一看李道宗，帽子也瘪了，袍子也破了，玉带也掉了，再瞅那靴子更有意思。也不知什么人把靴子底儿给砍掉了，光剩俩靴子腰在那腿肚子上套着，左边这眼睛也封喉了，右边那个眼睛也歪了，鼻子也翻了个了，这什么模样？再一瞅那胡子，左面没了，光剩右面的了。心里说话：王叔啊，你这怎么弄的？这是被人打的还是摔的呢？李世民正在疑惑之间，李道宗放声痛哭：陛下，臣冤呐！李道宗还没等说完，又背过气去了。左右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捶打前心，爬撒后背，好半天他才还过来，把李世民可急坏了。皇叔，坐下讲话。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了，有人还捧过一碗茶来。李道宗勉强喝了两口，哭哭啼啼就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但是他呀也说了瞎话，本来他假传圣旨在那儿把守天牢段思玉，这个事儿皇上不知道，他怕照直了说皇上怪他，他说了个瞎话，说我要办点事儿，行走路过天牢段思玉的大门，正好遇上亲英领着伙人在那埋伏呢，不容分说把我打成这个模样，不用问，指定是罗通、秦怀玉他们这些家长给出的主意，请求陛下给老臣做主。说罢又哭。李世民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勃然大怒，他心里头明白，祸打跟头起，肯定这个事儿是在薛仁贵身上引起来的。秦怀玉也好，罗通也好，还有很多人对我杀薛仁贵他们就不满意，但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所以使出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把我王叔打成这样。那李道宗是我叔叔，是国家的太上皇，打他就是打我呀。

你们眼里头还有皇上没有？李世民越想越生气，把龙胆一拍，传旨让秦怀玉上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驸马秦怀玉上殿。秦怀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儿子惹了这么大的娄子，他是半字不晓啊。一听皇上选他，赶紧提带辽袍走进八宝金殿，跪倒在金阶之下，臣参见万岁。登，秦怀玉，你可知罪？秦怀玉更愣了，我没罪，让我领什么罪？嘿嘿，秦怀玉啊，你往这儿看看，成亲王这是怎么了？秦怀玉在那跪着，抬头往上一看，吓了一跳，一瞅这是谁呀？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怎么成亲王这个模样了？圣驾，这臣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还跟我装糊涂啊？我问你，是不是你主使你儿子秦婴打的成亲王李道宗？哎，你还不从实的讲来？秦怀玉一听这话，脑袋瓜子嗡了一声，明白了，准知的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心里说话，四叔啊四叔，你太

0: 文武大臣也傻了，一看最近这朝中发生的都什么事儿，先要杀薛仁贵，现在又要杀驸马，成亲王还落的那个模样，这可好，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但是把秦怀玉刚推出去，殿脚下一阵大乱，来了两乘玉辇，头乘玉辇坐的是长孙皇后，二乘玉辇坐的是景罗皇姑，在皇姑的怀里还搂着个孩子，正是少国公秦英。就见长孙皇后满面泪痕，下了玉辇就喊：“刀下留人，我有本上奏。”宫娥才女搀着赶奔八宝金殿。皇上一看，呵，真热闹啊，老婆子来了，这皇后从来不上殿，今天哭成这个模样，这是为什么呢？咱们书中代言，就说这小秦英这孩子也够坏的，把成亲王李道宗给揍完了之后，大伙一哄而散，他领着两个家人也回了府了。到了府里找个背景地方一坐，这秦英一琢磨，坏了，李道宗能完得了吗？肯定得上皇上那告状，皇上要揪起来，我爹担不了啊。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孩子最后想了个主意，干脆我也去告状去。上哪儿告状去呢？找他母亲景罗皇姑。这景罗皇姑就是李世民的亲姑娘，李世民把大女儿文成公主嫁于藏王，二女儿景罗皇姑许配给秦怀玉，那在父皇的面前说一不二。景罗皇姑就这么个独生子，是秦英，爱如珍宝。小秦英等到了后宫啊，一想就这么说不行，我得做点伤。这伤怎么做呢？揍自己一顿，这玩意儿还有点舍不得，就这么说话又没分量。哎呀，这有了，他知道小孩这鼻子爱出血，这地方还不禁揍，一想得了，给自己来一下子。他暗自下了决心，把小拳头举起来照着鼻梁骨嘣，自己打了自己一下，这下揍的可真够重的，拳头也撤回来了，血也喷出来。秦英双手捧着血往脸上一扑了，可这回可好，满脸都是血，也不知道哪破了。秦英捂着脸哭着就进了内宫了。娘啊，我活不了了，娘啊。那些宫娥才女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呀。哟，您这是怎么了？过来把秦英抱住，去见景罗皇姑。您说谁娘不疼自己的儿子？何况景罗皇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看小秦英在外边进来，满脸是血，把皇姑吓得好像没背过气去。儿啊，你这是怎么了？过来把秦英抱住了，也不管有血没血了。这秦英连跺脚带晃脑袋，娘啊，我活不了了，你快给我准备后事吧。皇姑也哭了，孩子，你是摔到哪儿了？碰着哪儿了？是谁欺负你了？娘啊，你别问了，问你也管不了，你儿都叫人家欺负死了。
1: 啊，真有人欺负你？他是谁？你把他名字说出来。
2: 娘啊，您听我说，今天我去上学，行走路过天牢的大门，正好成亲王李道宗，我在那门口。

口坐着呢，还有军队在街上把着。你说娘，成亲王是我太皇老爷，我能不见见他吗？就这么的，我跟当兵的要求，我说我给太皇老爷要问问安。后来当兵的答应，这才把我领到成亲王面前，我规规矩矩的给他磕了仨头。他问我，你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是驸马之子，我叫秦英。我不说便罢，我这一说，您猜他说的什么？哦，他怎么说的？他说的，小贼崽子，你们家都是贼，你爷爷秦琼那辈就是响马，你爹也不是好东西，你是个小贼兔崽子。娘啊，他出口不逊，都把我骂苦了，骂了我半天，我都没言语。后来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就说，我爷爷当过响马，我不是吗？您怎么出口伤人呢？在这大街上说这话多难听。娘啊，你说我说这话过头吗？成亲王把眼一瞪，小兔崽子，你寻思我说出就拉倒了，我还打你呢。把孩儿摁到地下，拳打脚踢，就揍成这样啊，把我脑袋打了七个窟窿，我活不了了。其实啊，景罗皇姑也没听明白，谁脑袋上都七个窟窿，要没这七窟窿能活得了吗？景罗皇姑闻听此言，之气的浑身力抖，芳心乱跳，心里暗自埋怨李道宗啊，李道宗，你是老糊涂了，打狗你还得看在主人的份上，慢说这孩子还没有错，给你行个礼，管你叫一声太皇老爷，有什么不对？再这一说，我们的先人秦琼尽管是响马出身，为大唐立下血汗的战功，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能说出这种无理的话呢？这还了得，这气儿我说什么也不能咽下去。这公主哭着带着秦英，咱得去告状。秦英还不去呢，娘啊，我害怕他见了面再打我。他敢，他要再打你，娘这条命我也不要了。那咱娘俩去能行吗？怎么办？找你老娘去，让你老娘也帮帮咱的忙。老娘是谁？就是李世民的皇后，长孙皇后，景罗皇姑的亲母亲。秦英一听心里高兴，有皇后再给帮忙就更有分量了。娘儿两个上辇进了内宫，见着长孙皇后。咱们前文书说过，李世民这个妻子十分的贤惠，给李世民没少出好主意，这个人温柔善良，一看女儿来了，外孙也带来了，一瞅外孙脸肿的不像样，而且直流血，可把他吓坏了。当老娘的没有不疼外孙的，这就问景罗皇姑是怎么回事。景罗皇姑跪到这儿，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秦英怎么说的他也怎么说的。皇后不听便罢，听完了这火也上来了，心里说，皇叔啊皇叔啊，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这是干什么？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咱们大唐朝简直搁不下你了，害来害去居然害到自己人头上了，这个事儿非赶奔金殿跟他讲清道理不可。就这么的，皇后上了辇，这才赶奔八宝金殿。小秦英这叫恶人先告状，等来到殿上一见着皇上，李世民把脸往下一沉，皇后，有什么话在内宫不能说，你因何怒闯八宝金殿？自己的夫妻长孙皇后能怕他吗？

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皇上一听啊，不对茬，跟李道宗说的是两码事儿。究竟他们说的谁是谁非？快把女儿带上来吧。景罗皇姑上来了，哭着又说了一遍。皇上一听这娘俩说的一样啊，最后把小青樱也带上来了。皇上也吓了一跳，你看这孩子怎么伤这么重啊？一问青樱，青樱跪在这儿把李道宗告了一状。李世民气的心说，皇叔啊，你真是老糊涂了，你打了人家怎么还说人家打了你呢？吩咐一声，来呀，把成亲王推在下面，开刀问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什么呀？灭隋呀、啊！将来隋朝一倒，你们李家必然跟西北王争夺江山社稷。但是其中碍着我秦琼这份人情啊，没有我秦琼，哪有你爹李渊的命在？哎，身为大丈夫，施恩不图报。我秦琼做事光明磊落，开条就开条啊。再说有我老兄弟罗成呢，往后我还能怕你李元霸吗？他就没理这徐茂公。来呀，笔墨伺候，手下人预备好了文房四宝，秦琼提起笔来刷刷刷就把收条开了，下边写上秦琼两个字，把日期写清楚，然后把墨迹展干了，往前一递，收条写好了，就请你收起来吧。
1: 哎，好嘞，哎，大伙可瞧着呢，再破了铜旗阵，我们姓李的可不欠放过的人情了。
0: 李元霸就把这收条叠好了，往怀中一揣。哼，秦二爷冷笑了一声，好啊，从今以后咱们就不提这件事情了，现在咱们还说说怎么破这铜旗阵吧。就在这时候，李元霸一眼瞧见裴元庆了。
1: 嘿嘿，我经过了跟范郭要收条了，没留神，这不是小白脸哥哥裴三吗？
0: 裴元庆气坏了，张嘴裴三，闭嘴裴三，这裴三是你叫的。可是裴元庆呢，他跟李元霸的脾气不一样。现在裴元庆心中有点高兴，为什么？因为刚才罗成扎了李元霸，替自己出了一口气呀、啊。哼，不错，我就是裴三爷。李元霸呀，你可还该我三锤呢啊？
1: 嘿，不错不错，那没错，我是该您三锤。四平山那儿各砸三锤，哎，我砸了您，你还没砸我呢。
0: 是不是你家裴三爷我大仁大义呀、
1: 哎、不错不错，小白脸哥哥您让着我。
0: 李元霸，我告诉你，你的第三锤砸下来呀，你以为把我砸趴下来，其实呢我胯下那匹马让沙子打了腰了，他盯不住了，是马趴下了，我裴三爷才背屈含冤，我才走啊。如今我这亮银锤可不用了。
1: 小白脸哥哥，你使什么锤了？
0: 龙头锤。
1: 哎，龙头锤，哎，龙头锤，那你那马呢？
0: 马也换了，现在我换成了一匹千里马，叫斑点哥的虎。我说李元霸呀，一辈子不还账，到死可也是该人家的，你不是还该我三锤吗？今天是不是应该我砸你了？这李元霸呀，你说他糊涂，可他犯起这儿来，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啊。
1: 小白脸哥哥，我是该你三锤，早晚你砸我三锤，可今儿别介，今天我帮你们破阵来了。哎，等一会儿，等以后有功夫再说吧。
0: 裴元庆一想也是啊，现在我要砸他也不是时机，哼，我留着这三锤，李元霸你等着，到扬州会我再砸你。好啊，李四爷，这事儿咱们先往后放放。
1: 好，反正将来对机会你再砸我这三锤。
0: 秦琼这时候说话了，来呀，摆上酒宴，给柴贤弟还有李四爷接风，咱们落座吃酒吧。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大家落座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徐茂公就

0: 梁世泰回去如何交代买卖，怎么取回齐彪的一只锤，怎么入营当差，这些繁琐的事情咱们就撂下不表了。书回头咱们再说东岭关。颍阳王杨芳、杨义臣一看罗成战败了秦琼跟李元霸，心里头甭提多高兴。到了府中，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宴，等罗成进来，老王爷站起来了：“陈儿啊，今天这正堆就让给你了。”“哎呀，干爹，在军中您把帅位让给我了，我坐在当中间，那是因为军中有军规。可是现在就咱们爷仨，孩儿我怎么敢坐在正当中呢？”“
1: 哎呦，儿啊儿哎，你必须坐在正当中。今天呐，我一看你这本事啊，我高兴了，这东岭关同齐镇无忧矣呀。”
0: 罗成心说：“无忧，哼，你这忧大了。”罗成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罗成就坐下了。哼，罗成瞧着杨芳，心说到那时候老王爷你可就明白了。杨芳高兴给罗成斟酒，杨群忠呢也高兴给罗成布菜，这爷儿俩呀对待罗成非常的好。罗成心里清楚，他端起酒来一饮而干，连喝了三杯，借着酒劲儿他就放出狂言来了：“义父，哥哥，别瞧李元霸锤镇四平山，那是因为四平山没我罗成。今天义父您瞧见了吧，嘿，李元霸借我一枪，连姥姥都叫出来了，要不是他拨马跑得快呀，他呀就死在咱们东岭关了。”“是啊，你那枪没错，我相信李元霸要是再动手是准死在你的枪下。”等庆功宴吃完之后，罗成告辞回到了跨院，就把阵前跟秦琼通话的事情告诉了北平府的十三员战将。“我可告诉你们，一旦把阵图送过去，要砸这同齐阵，那就瞧二哥的了。不过砸铜旗必须得用大锤匠啊，也不知道二哥手下的大锤匠凑不凑手，没有大锤匠，没锤没力气，是砸不折这铜旗杆呢。”哥几个陪着罗成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安歇睡觉了。第二天，杨义臣父子又陪着罗成喝酒，天黑了，家人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位将官，说是来找罗元帅的。”“哦。”杨芳还没说话呢，罗成就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又打何处而来？”“
2: 罗元帅，他说他从北平府来，姓秦叫秦用。”“
0: 哦。”罗成一听高兴了，秦用来了。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秦用呢是二爷秦琼收的义子干儿。秦琼在北平府认孤亲的时候，就把秦用呢推荐到北平王罗毅帐下为将。这个秦用嘴挺甜呐，跪倒在地就管北平王罗毅叫爷爷，罗毅高兴给他个外号叫金锤太保，就让他呢做了瓦口关的总兵。现在北平王罗毅想到儿子罗成在东岭关卧底，那么将来要跟瓦岗军里应外合破铜旗阵，

0: 旗杆，
1: 得用着使锤的战将。所以呢，他就命人到瓦口关代替秦俑镇守瓦口，就把秦俑调回来了。北平王洛邑跟秦俑讲清楚了，让他立刻登城到东岭关找罗成帮兵助阵。秦俑呢，离开北平府就奔了东岭关了。到了东岭关北边，上山无路，秦俑一想，我要有打西北营穿过去进这西山口，必然会引起颍阳王杨方杨义臣的疑心，怎么办呢？他慢慢拉着马上山，他想打听有没有山间小路。哎，走着走着碰见一个打柴的樵夫。樵夫哥哥，请问您有没有山间小路够奔东岭关呢？哎呀，这位军爷，您打算奔东岭关找谁呀？哎呀，我是北平府来的，到东岭关来找罗成罗元帅。哎呦，那好那好，我告诉您，不然的话，您要是西北营的人，我可不敢说呀。您要是西北营的战将，我要是告诉了您，将来老王爷知道，我们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您瞧，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见没有？就在那边有一条小路，那地方叫红石岩。小路很窄，只能走您一匹。

秦勇高声喊嚷，然后甩蹬离鞍下马，拉着马往前走。守营的将士也凑过来了，秦勇抱拳拱手：“请问，这是老王爷设摆的铜旗阵吗？”“不错呀，你是哪儿的？你找谁？”“我是北平府来的战将，姓秦，我叫秦勇。你们这儿罗元帅是我的叔叔，我来求见罗元帅。”“好吧，你稍微等一会儿。”当兵的往里回禀，一站一站的往里送这情报，一直到了城中，到了颍阳王的王府，家人往里通禀。罗成一听秦勇来了，罗成心中高兴啊，心说想谁谁到，这铜旗阵要倒，必须得使用锤的大将。秦勇跨下马，掌中锤，力大无穷，来的可太是时候了。义父，您传下话去，让这个秦勇前来见我。陈儿啊，这秦勇是谁呀？干爹，秦勇是我手下的一员小将，人称金锤太保，在我们幽燕九郡，他双锤一摆，可没人敢惹呀。我父亲派他做瓦口关的总兵，突厥藩王听见秦勇这两个字，嘿呦，吓得撒腿就跑，脑仁都疼啊。他们不敢兴兵犯境，就怕秦勇。这回秦勇来了，咱们营中又多了一员大将。好好好，马上传我的话，把秦将军让进府内。尊王谕，家人出去了。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当兵的就把秦勇领到了颍阳王府，有人接过马去，秦勇就迈步进来了。来到了颍阳王跟罗成面前，秦勇赶紧跪倒施礼：“罗大叔，秦勇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吧，这位就是老王爷我的干爹，你赶紧跪倒磕头叫爷爷。老王爷如同我的亲父亲一样。”秦勇赶紧跪倒磕头，秦勇拜见爷爷。这个老王爷一看秦勇长得这么好，而且听罗成说坐镇瓦口关双锤英勇无敌，我这营中又多了一员大将，杨芳是非常高兴。“起来起来，坐下一块喝酒，谢过爷爷。”爷儿几个坐这儿吃着喝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定更天了。罗成站起来了：“干爹呀，时间不早了，现在西魏兵将时时刻刻想打咱们铜旗阵，我看咱们还是各归各自的阵地吧。”“好啊，是时候了，咱们马上就走。”酒宴撤去了，罗成跟颍阳王还有杨全忠各自回归自己的阵地，因为罗成已然传下命令，不怕敌人白天进阵，特别要严防敌人夜间乘虚而入，所以每到定更天，所有的战将都要进入各自阵地。罗成呢，就带着秦勇跟手下13员战将来到铜旗阵中央的营帐，帐中是没有外人的，罗成就把自己在铜旗阵卧底以及摸到的底细全都跟秦勇说了。“罗大叔，那么这座阵咱们怎么把它毁了呢？”“秦勇啊，你来了就好了，你不来我正着急呢，我一个人没有分身术啊，你来了有了替身了就好办了，等我把阵图画好了之后，你呀，偷偷过营，在这两天呢，你就把阵中的情况熟悉熟悉。等你过营，面见你干爹，把这份阵图送过去，按照阵图就能定期破阵了。好，那么我就谨遵大叔之命了。”咱们书要简短结说。

0: 秦俑就在铜溪镇里转悠了几天，把阴阳八卦的布局、各种机关埋伏全都弄清楚了。罗成就告诉秦俑：“秦俑啊，今天晚上你还走那条蜿蜒小路，翻过山去，到你干爹那边把阵图送过去，再给我捎过一封信，约定三天后定更时分，让你干爹带着人进阵，我们在阵内接应。如果他们使锤的不够数，砸铜旗的你可算一个呀。”好吧。秦俑接过阵图跟书信，在怀中揣好了。等到了夜间，他就骑着马来到铜旗镇的东北角。这巡营廖少的随兵都知道他是罗元帅的侄子，就没人问他了。秦俑呢，出营了，碰见巡外营的兵将了。这巡外营的兵将看谁都得问呢：“哎呦，这不是秦将军吗？您这是上哪儿啊？”今天月色很亮，罗元帅让我上山顶上巡查巡查。哎呦，那秦将军您可小心着点。就这样，秦俑骑着马过去了。他假装登山瞭望，找到那条蜿蜒崎岖的小路，找到了红石岩，顺着小路翻过山坡，就到了山外头了。到了山外头，立刻扬鞭打马往西奔跑，跑着跑着就跑到西魏大营的东北角了。人家是有巡营廖少的，不认着秦俑啊。哎，干什么呢？站住！秦俑赶紧勒住坐骑：“诸位，你们秦元帅是我的义父，我特意前来有要事相告。”好，你等着。有当兵的看着秦俑，有当兵的进营禀报秦琼、秦叔宝：“元帅，外边来了一员战将，说是您的干儿子有紧急要事前来禀报。”哎呀，我的义子干儿，难道说秦俑来了？二爷秦琼多聪明啊，既然是我老兄弟罗成前来卧底，那么我的姑父就会派秦俑前来帮兵助阵呐。秦俑过来是不是把阵图送过来了？来来来，三弟随我出营。秦琼拉着徐茂公走出中军大帐，来到营外，抬头一看，果然是自己的义子干儿秦俑。秦俑看见秦琼了，赶紧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力参拜：“儿拜见义父大人。”“儿啊，起来，这个就是你的徐三叔。”秦俑站起身形，又给徐茂公磕头：“拜见三叔。”“起来吧。”秦俑站起身形，秦琼、秦叔宝拉住秦俑：“儿啊，来进营说话。”有兵丁接过马去，这爷儿几个走进秦琼的寝帐。落座之后，秦琼就问：“儿啊，你是不是奉罗成之命前来？”“义父，这是罗大叔给您的书信，这是罗大叔给您的阵图，请您过目。”秦琼高兴极了，赶紧把书信接过来，要把阵图展开。徐茂公在旁边看这阵图画得相当清楚，中央帅台是全阵的阵眼，在阵眼的后边竖有铜旗杆，白天以各色旗帜为号，夜间呢以各色灯笼为号，在周围按着八卦的方位还有八杆铜旗杆，以各色旗帜灯笼区别。徐茂公又看了看这封信，信中罗成写得很清楚，三天之后定更天让秦元帅带着大锤将进阵，用双点挨着个的把这铜旗的点点好了，让这大锤将就把这八杆铜旗砸折了。徐茂公把这信放下，又指着阵图就跟秦琼说：“二哥您看， 这阵图之上打着叉子画着三角方块的地方，有的是翻版，有的是各种埋伏。秦琼点了点头，三弟呀，我已然看明白了。二爷秦琼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糟了！徐茂公一看，二哥，你有着急的事儿吗？是啊。到底秦琼为什么事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用来到秦琼大营，送上阵图跟罗成的书信。秦琼跟徐茂公看完了，秦琼心说，要打算捣毁铜旗阵，必须把这八根铜旗杆给砸躺下。如果有一根铜旗杆在，碉堡上的兵将要把灯笼挂起来，这铜旗阵就毁不了了。毁不了铜旗阵，西北兵将就没法进阵，进了阵就得中了埋伏啊。这铜旗杆不能一根一根的慢慢砸呀，眨眉眼的功夫的唰唰唰把这八根铜旗全都砸躺下，那可需要大锤匠啊。我手下虽然说有李元霸，虽然说有裴元庆，仗着这两个人能够同时砸倒这么些旗杆吗？所以秦琼双眉紧皱。徐茂公看出来了，二哥呀，有危难之事吗？是啊，你看这信上写的很清楚，砸铜旗杆相当费力啊，所有的饥荒都在这铜旗杆内，不把铜旗杆砸折了，碉堡上的兵要是不下来，咱们这阵就赢不了吧。可是一个使锤的顶多能砸两根啊，得多大的力气呀、啊、哎呀，这样吧，三弟，赶紧把众斩将叫醒了，咱们把大家伙请来商议商议。瓦岗山众斩将虽然都睡着了，但是一声令下马上就起来，大家伙就来到了秦琼的寝帐。二哥，什么事儿？有话您吩咐。秦琼右手一指，秦勇啊，前面这些都是你的叔叔大爷，赶紧跪倒磕头。众位，这是我的义子干儿秦勇，秦勇上前见礼。秦勇跪下了。诸位叔叔大爷，我要是一位一位的磕，那我就成了磕头虫了，我这义理就全有了。说着秦勇就磕了三个头。大家伙一瞧都挺喜欢秦勇，秦勇这孩子长得带人缘。哎呀，贤侄起来，贤侄起来吧。秦琼就把儿子秦勇搀起来了。众位兄弟，秦勇奉我表弟罗成之命前来送阵图下书信。接着二爷秦琼就把图上所画的信上所写的跟大家讲清楚了。众位兄弟，一个使锤的呀，最多能砸两杆铜旗杆，太费力呀。我想想，怕咱们使锤的不够，你们大家伙想想办法。李元霸一听，
1: 嘿嘿，放过我算一个。
0: 是啊，李四爷你来了当然算一个，你前来帮兵助阵呢、啊、这样吧，裴三弟你算一个，二哥我当然算一个，可是第三个就难找了。这时候梁师太分人群往里走，秦元帅，我已然入伍当差，就算我一个行不行啊？好啊，算你一个能行，可是就怕你的力气盯不住啊。如果你盯不住，就会误了咱们进阵的大事。元帅，您别瞧我武艺不高，我这力气可不小，请元帅放心吧。好吧，就算你一个。看起来八根铜旗杆，起码得四个大锤匠，咱们现在还差一个呢。
1: 哎呀，二哥呀，您怎么把我给忘了？
0: 大家伙一瞧，说话的是大锤匠齐彪齐国远。秦琼叹了一口气，我说齐彪啊，你的力气都比不了梁世泰，你怎么能砸这铜旗杆呢？你呀，踏踏实实给我坐下吧。
1: 人当二哥你，
0: 行了，你坐下吧。齐彪闹了个没脸，丧不大眼的就坐下了。秦用一看，就差一个使锤的了。干爹呀，我已然跟罗大叔说了，使锤的凑不够，我算一个，我在里边接应，我砸两杆铜旗杆。好，有你说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秦用，就是你们四个了。到时候你们四个人跟着我走，咱们八锤两捡倒铜旗。秦用啊，你吃点东西，赶紧捎个口信，就说我们三天之后定更天，立刻进阵。干爹，说走就走，我要吃点喝点就会耽误时间了。好吧，那么你赶紧走吧，告辞。秦用也不敢多说话了，马上离开大营，骑着马按着原路返回，快到四更天了才回到自己的帐中，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到了罗成的寝帐，把详详细细的情形告诉了罗成。第二天，杨芳、杨逸晨、杨群忠父子仍然陪着罗成吃早饭。罗成吃饱了之后，就跟杨芳说：“干爹呀，咱们这座铜旗阵以旗帜灯笼为号，就仗着雕斗上的兵来搬这机皇了。我身为元帅，虽然不是东岭关的人，但是我要指挥全阵，我想犒劳犒劳雕斗上的兵。这回犒赏呢，我不花东岭关的钱，还让我自己掏腰包，让这些兵呢跟我这元帅一条心，打起仗来就能随我所用了。好啊，词儿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你是元帅，你就看着办吧。”吃完早饭之后，各自回帐。罗成回到自己的寝帐，就把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全都找来了。这八个人一看就知道罗成找他们有机密大事。少保卫，有什么计策您就吩咐吧。好，我把你们哥八个叫来，你们八个人要照我的计策行事，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我们一定照计而行。罗成说什么呀？罗成让张公瑾他们八个人每个人就看住一杆铜旗，大家伙就分头按计策办事了。张公瑾呢就负责正北这杆铜旗。张公瑾来到铜旗之下，就把这兵头跟兵全都叫下来了。兄弟们，罗元帅让我来看看你们，你们在雕斗之上之前受尽了风寒之苦，每天晚上不能睡觉，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敢冲个盹啊，所以罗元帅要犒劳犒劳你们，后天正好是十五，罗元帅说了，让我问问你们爱吃什么爱喝什么，每个人加菜加酒，让你们吃够了喝够了，为什么？就为了让你们尽职尽责，好保住咱们铜旗阵。这些当兵的一听，罗元帅慰劳我们，哎呦，张将军，我们可谢谢可谢谢了，我们在雕斗上执勤呐，我们一定请罗元帅放心。好啊，这回犒劳你们呀，可不是老王爷拿银子，不是老王爷花钱，是我们罗殿下自己掏银子。可有一样，我们罗元帅呀，说松就松，说紧就紧，让他掏多少银子没关系，他就怕人糟践钱糟践东西。这样，你们每人呢想吃什么菜想喝多少酒，你们说我都给你们记下来，明天我派人照数给你们送来，要多少你们就得喝多少，可不许糟践， 要多少菜你们就吃多少，也不许废了。你们吃的多喝的多，罗元帅不怕，就怕你们剩东西。剩东西就是跟罗元帅为难，你们可别怪罗元帅不客气。这些当兵的平常苦到家了，早就馋疯了，一听元帅实心实意要请客，谁不多要啊？他们可就忘了后边有话呢。罗元帅说松就松，说紧就紧，要多少吃多少，可不许扔了。谁也那么做吧，要吧，吃啊，吃剩下，糟践点怕什么？行啊，张将军，那我们可就张嘴了，说吧。张公瑾是挨着个的问，谁喝多少酒给寄多少，谁要什么菜给寄什么。张将军，我敞个亮的喝呀，顶多能喝一斤二两。行啊，喝吧，这酒没多大劲儿，给你写二斤啊。行啊，那么就谢谢张将军了，这也来的多八两啊。啊，张将军，我想吃一碗炖牛肉。嗨，你这么大汉子吃一碗炖牛肉，两碗说下去就下去，来来来，给你写两碗，再给你啊来个红烧狮子头。就这样冒着数着写呀，这些兵全都要了酒，要了菜了。其他这七员战将呢，也是照着张公瑾这么做，这就是罗成的主意。转眼到了十五了，太阳快落山了，各个碉斗底下热气腾腾，这一份一份的饭菜全都准备好了。张公瑾这八个人在这碉斗底下喊，兄弟们快下碉斗来领赏吧。碉斗上立刻放下了蜈蚣软梯，当兵的一个一个接着下来，下边铺的地摊，有人对着单子往过递东西。哎，李四啊，这是你的二斤酒炖牛肉，还给你揉一烧牛肉呢，这是红烧狮子头。哎呦，太好太好了。来啊，赵武，这是你半斤酒红烧鱼，还有四喜丸子，旁边呢放着大桶的馒头，还有大桶的米饭，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菜，大家伙随便吃啊。当兵的领着东西席地而坐，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哎呦，我说要不是罗殿下在这儿主持军务啊，咱们能吃上这么好的炖牛肉，真香啊。是啊，不假不假，甭说炖牛肉，连牛骨头我都看不着啊。大家伙把这套间打开了，这桶吃这桶喝呀，吃着吃着有的就吃不下去了，站起来要走。没想到罗成手下的亲兵在旁边拿着棒子这儿等着呢。你要的东西吃完了吗？
2: 哎呦，给的太多了，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0: 罗元帅可说了，要多少吃多少。
2: 哎呦，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哎呦，
0: 真不吃了，不吃了，帮真给一棒子，你写的必须得吃干净了。
2: 哎呦，
0: 我可告诉你，罗元帅自己掏的银子啊，我们有言在先，谁要是要了不吃，跟谁不客气，还揍你。得了，那我吃吧。大家伙一听，感情真不客气呀，真揍啊。这些当兵的没事谁想挨棒子呀，端起酒来喝，端起盘子就舔呐，把这凹菜全都喝干净了。大家伙强塞完了，天已然大黑，快到定更天了。有人喊上了，
3: 到时辰了，上碉斗。
0: 这些当兵的不敢怠慢，顺着蜈蚣软梯一个个依了歪斜往上爬呀，酒喝得多呀，撑得难受啊。碉斗上全都上满了兵了，蜈蚣软梯就撤下去了。这些人坐在碉斗之上，肚子撑得难受，最模糊眼的舌头全转了，
4: 等等，二郎大哥，我经过了上碉斗，忘了灌水，你这水壶了，给我点水喝。 哎哈，我还不够喝的呢，我嗓子眼
0: 冒烟了、给我点喝。我说
4: 你凑合着点吧，我这上下眼皮直打架不成，我得迷糊一会儿。
0: 这边躺下呼噜呼噜的打起呼噜来了，雕斗上所有的兵全都这样，这些当兵的就中了罗成之计。这时候中央帅台后边这杆12丈高的铜旗杆悬挂起中央戊己土的黄色灯笼，全镇一看这黄色灯笼，那么就说这镇中是平安无事，因为哪方要出了事，中央旗杆上就得升起哪方颜色的灯笼。罗成站在帅台之上仔细听，四面八方就传来兵将的鼾声。罗成心说，雕斗上的随兵酒饭过量，现在都睡着了，就是睡不着的撑着他们也动弹不了了。突然间听见远方梆嘡梆嘡，一更天了，一更一点，罗成心说，我二哥可能骑着马带着大锤将已然出了西威大营，奔这座铜旗站了。确实不假，西威大营中早就有了动静了，天刚一擦黑，大家吃饱了喝足了。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我带着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进阵，你马上传下命令，小玉全军披挂整齐，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不准睡觉。你就盯住铜旗阵中中央这杆旗杆，如果上边挂的灯笼是黄的，就说明没事。老兄弟罗成在那听着呢，要是周围8种灯笼全都升到了中央旗杆之上，那就说明四面八方的铜旗全倒了，铜旗一倒，所有的机关埋伏也就不灵了。这时候你马上传下命令，响炮擂鼓，指挥全军杀进铜旗阵。二哥，你走你的，这件事儿就归我了，你就放心吧。好，秦琼让亲兵把3个大锤将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叫来，
4: 参见元帅。哎，建国范国，
0: 你们三个人准备好了没有？怎么马上可要进阵了？
4: 哎，放锅准备好了。哎，今天就瞧我的这对擂鼓瓮金锤，没错。
0: 李元霸高兴啊，因为他心里清楚啊，只要帮助秦琼把这座铜旗阵捣毁了，我爸爸这恩呢就算报完了。他一高兴，回头就跟裴元庆说：“
4: 嘿，小白脸哥哥，今天你这锤你可得好好给我砸。”
0: 李四爷，今天你家裴三爷跟你是拧成一条心儿，咱们今天捣毁铜旗阵，将来我还得砸你三锤。
4: 好嘞。
0: 二爷秦琼是全身披挂整齐，胯下马，掌中双锏，第二个就是李元霸，第三个是裴元庆，第四个是梁世泰，三个人不响炮，不擂鼓，不带兵，出了西北大营，就奔这铜旗镇的西山口来了。这时候什么时候了？天国二鼓，马上就要到三更天了。四个人骑着马，刚要进这西山口，就听见前边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突然间唰，在四个人马前竖起一道人墙，每人手里当弓，每人挎着2壶箭，梆子一响，这些弓箭手雨点一样就把这箭射出来了。秦琼这匹马呢是活雷豹，跑着跑着猛然间听见前面梆子一响，这匹马一声吼叫，可把秦琼吓坏了。呼雷豹一声吼叫，如同虎音呐、 秦琼赶紧往回一拨马，冲。如果说这匹马的声音让同旗镇的兵将听见了，今天这计划就落空了。秦琼拨马往回跑，李元霸、裴元庆跟梁师太三个人也跟着往回跑。秦琼跑了一会儿，勒住坐骑，这哥仨也勒住坐骑了。秦琼四个人拨马往前面再一看，对面的弓箭手已然停住不射了。秦琼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表弟罗成信中并没写着这儿有埋伏啊，怎么这儿有弓箭手啊？罗成难道说他心怀二意？不会呀。如果我要知道这儿有弓箭手，我可以带些藤牌手来挡住乱箭，我们哥几个也好进阵。那么这弓箭手是谁埋伏在此的？书中暗表，这就是东岭关的战将东方伯干的。这个东方伯人称三手将。东方伯明白啊，现在罗成执掌帅印，同旗镇肯定会完，所以东方伯就背着罗成，背着颍阳王杨芳，在西山口安插了100名弓箭手。他也知道这100名弓箭手啊也起不了决定的作用，但是我东方伯拿这弓箭手恶心恶心你罗成，不能让你痛痛快快的把这座同旗大阵给毁了。所以秦琼几个人往前一催马，到山口这儿梆梆梆一阵梆子响，100名弓箭手列队就射出箭来了。秦琼没有办法往回撤，可是秦琼知道时间不等人呐，如果再耗下去误了三更天，同旗阵就不好捣毁了。来呀，上！他二次带着3员大锤将往前一催马，梆梆梆梆梆，100弓箭手又射成箭了。秦琼只好带着3个人拨马，就这样一连闯了3次，闯不进去呀。秦琼心说：现在过了二鼓，眼看就到三更天了。过了三更天，这同旗阵就没法毁了。秦琼在外边着急，罗成在里边着急呀。罗成心说：眼看快到三更天了，我二哥为什么还不进阵呢？等一会儿吊斗上的兵丁要是酒醒过来，可就坏了。就在这个时候，秦琼、秦叔宝突然间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二哥爷，我来了。秦琼回头一看，1员大将手使1对大锤，谁来了？大锤将齐彪、齐国远。齐彪怎么来了？因为那天秦琼派将，齐彪自告奋勇说：“我也是使锤的呀。”秦琼拿眼睛一瞪他，让他坐下，不用他。齐彪生气啊，等齐彪坐下一想，嘿，也不怪二哥呀，我这对锤是蒙氏锤呀，当初我在大洋山使的是假锤，空心杆的木头锤，我没有真能耐呀，怪不得二哥不用我呢。这要砸这铜旗杆没真力气不行啊，我连梁师太都比不了，我怎么能砸这铜旗杆呢？齐彪想到这儿，突然间心生一计，对了，我就这么办了。到底齐彪想出什么高妙的计策，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小小的字，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

中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8月15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9月3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

0: 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勿背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2: 不准扫码。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东丰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通告，为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新风，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中元节期间公历8月27号相关事宜通告如下：一、严禁在城区范围内的街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用品；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以实际行动迎。

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祀。三，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包保区域进一步严格落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在公历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晚6点至11点期间严格看守。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带队巡查，每个道口至少有3人以上看守，准备扫帚、水、警示标志等必备用品，坚决制止焚烧冥纸行为。县政府督察室将会同城管局、公安局、电视台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包保路段看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看守不到位、领导不负责的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并在电视上曝光。四，对违反本通告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由城管局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特此通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8月24日。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8月25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对全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情况开展检查；
1: 梅花鹿采绒期接近尾声，县文服鹿场利用马鸡鹿茸炸绒技法开展鲜鹿茸加工工作，用非遗工艺守护鹿茸品质。
0: 县诗词楹联学会画乡诗社顺利完成换届选举。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24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立强带领检查组对全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先后深入县体育场、县工人文化宫、小四坪镇综合文化站等重点公共文体场所，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县域公共文体设施建设题制、日常管护运维、常态化对外开放、公益服务开展等情况，全面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在我县落地生根、贯彻执行的实际成效，精准摸清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现状与基层工作难点。在专题座谈会上，检查组听取了县政府领导刘晓辉关于全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总体情况的汇报。近年来，我县严格履行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普惠均等、共建共享工作原则，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目前，全县229个行政村已全部建成图书室、文体活动室，配套建成农村文化小广场230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阵地实现全覆盖。同时，文化惠民直通车、送演出下基层、市民文化节等品牌活动亮点分成，全县月月有活动，节节有亮点，村村有氛围，文化惠民新格局正加速形成，城乡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检查组对我县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结合检查情况，对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检查组强调，公共文化服务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更是法治工程。全县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法定职责，牢牢坚守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的核心原则，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功能布局，细化设施运维管理机制，丰富基层文化服务内容，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体系，高效盘活用好各类公共文化阵地资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精准惠民，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浓厚文化氛围和强大精神力量。
0: 眼下梅花鹿采绒期已接近尾声，作为我县深耕梅花鹿养殖加工领域的标杆企业，县文服鹿场抓紧对鲜鹿茸开展加工炮制，利用非遗传统工艺马鸡鹿茸炸绒技法守护鹿茸品质，夯实产业根基。
2: 走进文服鹿场鹿茸加工车间，热气氤氲，茸香浓郁，马鸡鹿茸第三代传人杨彦宝正熟练地开展炸绒作业，一丝不苟把控每一道工序。炸绒是鹿茸防腐保鲜、定型提质的核心关键工艺，直接决定鹿茸成品品质与市场价值。为最大限度保留鹿茸有效成分，实现保形、保色、茸形规整的优质干鹿茸成品，鹿场技师始终坚守老一辈大师马兴泰独创的马鸡鹿茸炸绒技法，将新鲜鹿茸精准浸入热水，通过反复翻动、细致观察，凭经验精准把握火候与时长。这套古法工艺能够有效实现鹿茸杀菌定型，最大程度保留鹿茸的道地品质。
3: 鹿茸大小品质不一样，煮炸的时间、入水深度都要随时间调整，差一点火候，鹿茸的成色品质就会大打折扣。我在文府鹿场就是坚守这套传统非遗炸绒工艺，走好原料第一道关口， 既要保留老手艺的精髓，同时规范每一道加工工程，把地道的马蹄鹿茸品质牢牢守住。
2: 多年来，鹿场深耕梅花鹿两种繁育，规范养殖，古法加工全链条发展，依托精细化养殖和标准化培育，所产鹿茸具备细毛红底三圆的优质特质，精湛的鹿茸加工技艺。该鹿场已成为北京同仁堂药材深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药材规范化养殖基地、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梅花鹿道地药材养殖示范基地，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今年鹿场鹿茸迎来丰收，鲜鹿茸产量达1000余公斤。自今年6月份采茸期开始以来，已加工800公斤鹿茸。下一步，文福鹿场将持续做好非遗炸茸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同时持续深耕两种保护、标准化养殖、精细化加工，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市场渠道，持续擦亮东风梅花鹿特色产业名片。
1: 8月22号，县诗词楹联学会画乡诗社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设立召开，会议严格依照章程完成各项议程，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主要领导班子。会议全面回顾了诗词楹联学会画乡诗社过去15年来的发展成就，详细通报财务收支情况，同时修订完善协会章程，优化组织架构，健全管理制度，进一步夯实规范化、制度化运营根基。随后，大会严格遵循协会章程及社团换届工作要求，顺利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县诗词楹联学会画乡诗社新一届班子将进行多听、多聚、多作、多语的工作原则，常态化开展诗教普及、文艺队伍建设、精品文化创作等重点工作，持续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诗词创作展示平台，聚焦本土诗词培育、创作力量凝聚、文艺品牌打造，以诗词赋能乡村文化建设、城市文明塑造，持续擦亮中华诗词之乡特色文化名片。
0: 初秋时节，吉鹿街道中后村美恩生态采摘园瓜果飘香，通过推行错茶轮种模式，园区实现果蔬分批成熟、接续上市，有效拉长生产采收周期，实现稳定增收。在美恩生态采摘园，今年园区全新种植的香瓜迎来丰收期，瓜棚内圆润饱满的香瓜，果香馥郁，引人垂涎。香瓜是采摘园推行错茶种植引进的第3个品类，8月末进入成熟期，可一直采收至11月。自2023年推行错茶种植模式以来，采摘园根据成熟期的不同，先后种植了葡萄、黄瓜等果蔬，实现了采摘周期有序衔接，全年持续产出。采摘园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错茶轮种模式，采摘园果蔬收获期可从4月一直持续到11月，不仅产量有了保证，收入更是比之前提升了10000多元。采摘园良好的发展态势，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家门口就业增收的平台。今年58岁的战玉香，从采摘园建成起就在此务工。这些年，他不仅熟练掌握果蔬管护技术，也实实在在享受到了错峰种植发展带来的红利。
4: 大棚里的活虽然琐碎，但在家门口上班不用出远门，每个月都有收入。
0: 在改善种植模式的基础上，采摘园还在种植技术上不断精进，为提升果蔬品质，园内所有大棚均采用吊秧种植方式，秧苗离地栽培，改善棚内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发生，从源头保障果蔬品相与口感。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园区棚室总数增至10座，总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
4: 我们就靠错茶种植把棚室充分利用起来，有葡萄、黄瓜，再加上今年新增的香瓜，都陆续上市了。今后我们会继续坚持绿色种植，管好每一批果蔬，带动更多的乡亲就业。
1: 今年的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重在预防，可防可控，为提升群众。

0: 残疾预防意识，普及科学防护知识，有效降低致残风险。以下残疾预防安全常识，请大家牢记：一、抓好源头防控，预防先天残疾。备孕及孕期人群要注重科学保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污染物，按时参加孕前检查和孕期产检，通过早筛查、早干预，有效防范出生缺陷，从源头减少先天性残疾发生。二、严守安全底线，防范意外致残。日常生活中，意外伤害是后天残疾的主要诱因，家长要做好儿童居家、交通、游玩安全看护，严防坠落、烫伤、溺水等意外。成人出行作业应遵守安全规范，做好自我防护，规避各类身体损伤风险。三、管好慢性疾病，避免因病致残。心脑血管、骨关节、代谢类慢性病易引发身体功能损伤，群众要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定期体检，确诊慢病后遵医嘱规范治疗，持续管控，防止病情加重引发功能障碍。四、做到早筛早康，降低伤残影响。身体发育异常，感官及肢体功能不适，要及时就医检查，坚持早发现早诊断早康复，通过科学治疗和康复训练，最大程度恢复身体机能，降低残疾带来的身心损害。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他喊了一声：“众将官！”那帮人都等急了，一个个急得直跺脚。可听着元帅发话了：“给我冲！”12个小孩领着几十名家人呢，各抡短棍就冲上来。有秦营的话，有老程给出的主意，这些小孩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把这些王官和当兵的糟蹋，一个个是鼻青脸肿。要说成亲王带着那么多军队，能打不过这些小孩吗？这里边有个原因。第一，秦英手中掌握着人质，他刚才说的明白，谁要过来，他把李道宗踩冒泡，眼珠给抠出来，谁敢过来？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当兵的和这些王官一看，这小孩不是普通的小孩，要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孩子，那还不敢揍吗？这一看都是少国公啊，哪个门头都够硬的，谁敢伸手？一旦打伤了，人家爹不答应，爷爷不答应，受得了吗？谁都为顾全自己，因此干扎着手不敢过来，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让秦营他们这顿揍啊，一个个打得鼻青脸肿，抱着脑袋就跑。但是他们的重点是打成亲王李道宗，不是打这些家人。这回李道宗可倒了霉了，落到13家少国公的手里头。你说这些小孩这顿揍啊，小孩们心里还想着呢，揍他一拳能得多少银子，踢他一脚能得多少银子，拽根胡子能得多少银子，一个个心里都查着数，上边拳打下边脚踢呀。程咬金那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比谁都尖，磕巴着就过来了。哎，等等，这胡子我包下来。他专管那薅胡子的，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骑住，把胡子抓到手里头。爷爷，这胡子真好啊。一根细一根的拽下两根来，把李道宗疼得直咧嘴。开始他一根一根拽，后来一高兴一绺一绺往下拽，觉着不过瘾，成把的往下拽。那胡子那么拽受得了，把李道宗疼得都学了狗叫唤了。咱们书不重叙，这13个小孩揍老头，眨眼之间把李道宗揍的人事不省。秦英一看不敢打了，住手！人们全停住了。秦英用手摸摸鼻子眼还有热气儿，再一摸李道宗心口窝这还跳动，心说差不多了，一会儿把他打死就跑交代了，喊了一声：“众将官撤！”是哗，13个小孩领着手下的家人钻胡同跑了。他们跑了好半天，李道宗的亲兵卫队这才敢在胡同出来，把李道宗抱起来捶打前心耙子后背，有人在小铺里提了一桶水往李道宗脸上一喷，成亲王这才明白过来。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李道宗想想刚才的事儿，心里说话：反了，反了！秦英啊，秦英，我跟你何仇何恨？你不应该领着一帮人把我打成这步田地呀，我这条老命都要保不住了。甭问，你们当小孩的没这主意，准是你们的爹给出的主意，
敢打。

0: 一国的太上皇，这还了得？我要不告你们一状，我这气儿实在出不来呀、啊！来人，赶紧把我抬奔金殿，真走不了了。这些王官一看，王爷，是不是回府？您换套衣服，上点药。
1: 不，就这样面君，
0: 让皇上看一看。大伙一听也对，把成亲王抬进午门。李道宗命人是鸣钟击鼓，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时间不大，贞观天子李世民升坐九龙口。李世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听钟鼓响的那么急，认为国家出了什么大事了，慌慌张张升坐八宝金殿。值班的大臣往左右一站，李世民就问：何人撞钟击鼓？启奏圣驾，成亲王命人撞钟击鼓。
1: 哦，
0: 李世民一听，是我皇叔，这什么意思呢？选他上殿，启奏圣驾，他上不了殿了，请您恕罪，得派人把他搀上来。
1: 好、哦，
0: 李世民更愣了，难道我皇叔闹病了？怎么还得搀上来呢？
1: 马上传旨，
0: 可以。时间不大，五六个人把李道宗架上八宝金殿。李世民往下一看，就大吃一惊啊，都不认识是他叔叔了，五官都打得挪了位了。一看李道宗，帽子也瘪了，袍子也破了，玉带也掉了，再瞅那靴子更有意思，也不知什么人把靴子底儿给砍掉了，光剩俩靴子腰在那腿肚子上套着，左边这眼睛也封喉了，右边那个眼睛也歪了，鼻子也翻了个了，这什么模样？再一瞅那胡子，左面没了，光剩右面的了。心里说话：王叔啊，你是怎么弄的？这是，这被人打的还是摔的呢？李世民正在疑惑之间，李道宗放声痛哭：“陛下，臣冤呐！”李道宗还没等说完，又背过气去了。左右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捶打前心，爬撒后背，好半天他才缓过来，把李世民可急坏了：“皇叔，坐下讲话。”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了，有人还捧过一碗茶来。李道宗勉强喝了两口，哭哭啼啼就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但是他呀也说了瞎话。本来他假传圣旨，在那儿把守天牢段思玉。这个事儿皇上不知道，他怕赵直了说皇上怪他，他说了个瞎话，说我要办点事儿，行走路过天牢段思玉的大门，正好遇上亲英，领着伙人在那儿埋伏呢，不容分说，把我打成这个模样，不用问，指定是罗通、秦怀玉他们这些家长给出的主意，请求陛下给老臣做主。说罢又哭。李世民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勃然大怒，他心里头明白，祸打跟头起，肯定这个事儿是在薛仁贵身上引起来的。秦怀玉也好，罗通也好，还有很多人对我杀薛仁贵他们就不满意，但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所以使出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把我王叔打成这样。那李道宗是我叔叔，是国家的太上皇，打他就是打我呀，你们眼里头还有皇上没有？李世民越想越生气，把龙胆一拍，传旨让秦怀玉

0: 上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驸马秦怀玉上殿。秦怀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儿子惹了这么大的娄子，他是半字不晓啊。一听皇上喜欢他，赶紧提带辽袍走进八宝金殿，跪倒在金阶之下，臣参见万岁。登，秦怀玉，你可知罪？秦怀玉更愣了，陛下，臣有罪便知，我没罪，让我领什么罪？嘿嘿，秦怀玉，你往这儿看看，成亲王这是怎么了？秦怀玉在那跪着，抬头往上一看，吓了一跳。一瞅这是谁呀、啊？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怎么成亲王这个模样了？圣驾，这臣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还跟我装糊涂啊？我问你，是不是你主使你儿子秦婴打的成亲王李道宗？哎，你还不从实的讲来？秦怀玉一听这话，脑袋瓜子嗡了一声，明白了，准知的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心里说话，四叔啊四叔，你太缺德了，你怎么使唤不懂事的孩子，把成亲王揍到这步田地？这玩意儿父债子还呐、啊，皇上不怪孩子，他得怪我呀。完喽，大概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秦怀玉想到这儿，往上叩头，陛下，臣实在不知，能不能让我回府，把秦婴找上来询问明白，请求万岁发落？
1: 不必。
0: 问什么问？子不教，父之过呀。当儿子的不好，当爹的是有责任的。你生出这种逆子，还有何面目活在人间？来啊，他推出去斩了。皇上在盛怒之下，把东床驸马秦怀玉捆出去了。文武大臣也傻了，一看最近这朝中发生的都什么事儿，先要杀薛仁贵，现在又要杀驸马，成亲王还落得那个模样，这可好，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但是把秦怀玉刚推出去，殿脚下一阵大乱，来了两乘玉辇，头乘玉辇坐的是长孙皇后，二乘玉辇坐的是景罗皇姑，在皇姑的怀里还搂着个孩子，正是少国公秦婴。就见长孙皇后满面泪痕，下了玉辇就喊，刀下留人，我有本上奏。宫娥才女搀着赶奔八宝金殿。皇上一看，呵，真热闹啊，老婆子来了，这皇后从来不上殿，今天哭成这个模样，这是为什么呢？咱们书中代言，就说这小秦婴，这孩子也够坏的，把成亲王李道宗给揍完了之后，大伙一哄而散，他领着两个家人也回了府了。到了府里，找个背景地方一坐，这秦婴一琢磨，坏了，坏了，李道宗能完得了吗？肯定得上皇上那儿告状，皇上要揪起来，我爹担不了啊。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孩子最后想了个主意，干脆我也去告状去。上哪儿告状去呢？找他母亲景罗皇姑。这景罗皇姑就是李世民的亲姑娘。李世民把大女儿文成公主嫁于藏王，二女儿景罗皇姑许配给秦怀玉，那在父皇的面前说一不二了。

0: 暗自下了决心，把小拳头举起来，照着鼻梁骨，嘣，自己打了自己一下。这下揍的可真够重的，拳头也撤回来了，血也喷出来。金英双手捧着血，往脸上一扑了，可这回可好，满脸都是血，也不知道哪破了。秦英捂着脸哭着就进了内宫了。娘啊，我活不了了，娘啊。那些宫娥才女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哟，您这是怎么了？过来把秦英抱住，去见紧罗皇姑。您说谁娘不疼自己的儿子？何况紧罗皇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看小秦英在外边进来，满脸是血，把皇姑吓得好悬没背过气去。儿啊，你这是怎么了？过来把秦英抱住了，也不管有血没血了。这秦英连跺脚再晃脑袋，娘啊，我活不了了，你快给我准备后事吧。皇姑也哭了，孩子，你是摔到哪儿了？碰着哪儿了？是谁欺负你了？娘啊，你别问了，问你也管不了，你儿都叫人家欺负死了。
1: 啊，
0: 真有人欺负你？他是谁？你把他名字说出来。娘啊，您听我说，今天我去上学，行走路过天牢的大门，正好成亲王李道宗我在那门口坐着呢，还有军队在街上把着。你说娘，成亲王是我太皇老爷，我能不见见他吗？就这么的，我跟当兵的要求，我说我给太皇老爷要问问安，后来当兵的答应，这才把我领到成亲王面前。我规规矩矩的给他磕了仨头，他问我你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是驸马之子，我叫秦英。我不说便罢，我这一说，您猜他说的什么？哦，他怎么说的？他说的小贼崽子，你们家都是贼，你爷爷秦琼那辈就是响马，你爹也不是好东西，你是个小贼兔崽子。娘啊，他出口不逊，都把我骂苦了，骂了我半天我都没言语。后来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就说我爷爷当过响马，我不是吗？您怎么出口伤人呢？在这大街上说这话多难听。娘啊，您说我说这话过头吗？成亲王把眼一瞪，小兔崽子，你寻思我说出就拉倒了，我还打你呢，把孩儿摁到地下拳打脚踢，就揍成这样啊，把我脑袋打了七个窟窿，我活不了了。其实啊，紧罗皇姑也没听明白，谁脑袋上都七个窟窿，要没这七窟窿能活得了吗？紧罗皇姑闻听此言，之气的浑身力抖，芳心乱跳，心里暗自埋怨李道宗啊，李道宗，你是老糊涂了，打狗你还得看在主人的份上，慢说这孩子还没有错，给你行个礼，管你叫一声太皇老爷有什么不对？再者一说，我们的先人秦琼尽管是响马出身，为大唐立下血汗的战功，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能说出这种无理的话呢？这还了得，这气儿我说什么也不能咽下去。这公主哭着带着秦英，咱得去告状。秦英还不去呢，娘啊，我害怕他见了面再打我。他敢，他要再打你，娘这条命我也不要了。那咱娘俩去能行吗？嗯，怎么办？找你老娘去，让你老娘也帮帮咱的忙。老娘是谁？就是李世民的皇后，长孙。

皇后，景罗皇姑的亲母亲。新英一听心里高兴，有皇后再给帮忙就更有分量了。娘儿两个上辇进了内宫，见着长孙皇后。咱们前文书说过，李世民这个妻子十分的贤惠，给李世民没少出好主意，这个人温柔善良。一看女儿来了，外孙也带来了，一瞅外孙脸肿的不像样，而且直流血，可把他吓坏了。当老娘的没有不疼外孙的，这就问景罗皇姑是怎么回事。景罗皇姑跪在这儿，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秦英怎么说的他也怎么说的。皇后不听便罢，听完了这火也上来了，心里说，皇叔啊皇叔啊，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这是干什么？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咱们大唐朝简直搁不下你了，害来害去居然害到自己人头上了，这个事儿非赶奔金殿跟他讲清道理不可。就这么的，皇后上了辇，这才赶奔八宝金殿。小秦英这叫恶人先告状，等来到殿上一见着皇上，李世民把脸往下一沉，皇后有什么话在内宫不能说，因何怒闯八宝金殿？自己的夫妻长孙皇后能怕他吗？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皇上一听啊，不对茬，跟李道宗说的是两码事，究竟他们说的谁是谁非？快把女儿带上来吧。景罗皇姑上来了，哭着又说了一遍。皇上一听这娘俩说的一样啊，最后把小秦英也带上来了。皇上也吓了一跳，一看这孩子怎么伤这么重啊，一问秦英，秦英跪在这儿把李道宗告了一状。李世民气的心说，皇叔啊，你真是老糊涂了，你打了人家怎么还说人家打了你呢？吩咐一声，来呀，把成亲王推在下面开刀问斩。

你把梦想开成花，才怕泪水浸湿了白发，轻轻吻你心里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常言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这说这个人呢，

0: 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被这位妖道飞天蜈蚣梁道成料施小计，用麻药全给麻倒。老少六个人，赵壁、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张祥，还有马文亮、马二爷，全叫人逮住了。等用凉水泼过来之后，马二爷一看，呀，被人家勒的是结结实实。抬头一看，老道梁道成正向他狞笑。我说二爷，好朋友，没想到吧？哎呀，看你的外表多忠厚啊，我拿你当了好朋友，闹了半天，你暗中给我下绊子，把苏州府的官人给我勾来了。苗子，你甭得意，你想从我嘴里问出这问出那来，你不是痴心妄想吗？哎，手心一托，往前一臂，赵壁，睁开你的狗眼，你看这是什么？赵壁、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张祥，注目观瞧，但见光彩夺目，这五颗珠子是溜圆赞亮，怪不老太后哭得死去活来呢，真心疼。这五颗宝珠真就落到梁德成手里了，梁德成在掌心托着，看见没？开了眼了吧？你们不就是为他吗？叫你们想瞎了心，你们死了，你们也夺不回去。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黄天霸等人找到我头上，我把珠子给毁了，也不叫你们给皇上什么什么太后啊办成了这件事儿。你就放心吧，我人在珠子在，人不在珠子自然也就不在了。说完了，把珠子按原样又包不好了，揣到怀里头了。这回赵壁，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把遗嘱留下吧。
1: 好了好了好了，说完了，我也放了心了，我也开了眼了。伙计，手溜点啊，给爷爷来个痛快，你就放心吧。
0: 还疼？他把刀又拽出来了。这次真要下手，赵壁把眼一闭，等着死。这梁德成在旁边盘算了一会儿，慢着。我说大成啊，外边烧香许愿的人不在少数，这个地方是贺轩的，出来进去的人也不断，这六个大活人就在这开堂摘心，不妥吧？那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先把他们关押起来，咱有的是房间，等晚上夜深人静了，你再慢慢做活吧，怎么收拾都行。你说你现在伸手，万一进了一个主，这堵上不就麻烦了吗？我叔叔，您说的尽情尽理，可有一样，您不知道，这帮小的老也死不了，在关键的时候总能转危为安，不能留啊！留到半夜，你想下手就背不住出来变化，到时候我们落得一场空啊！您就担点风险，干脆就允许我开刀得了，我手头快，一会儿就给抿巴了。这，哎呀，我总觉着不妥。哎，您别管了，今天无论如何，我得先宰了赵壁。那几个人都好商量，这小子千万是留不得。他算恨透了赵壁了。那行，你就先宰一个，把这小脑瓜先宰了。那几个没时间，留到半夜再说。
1: 那也可以。赵壁，你算活不了了，你接。
0: 那意思你接刀，那刀字还没等出来，咣门一开，没把梁道成。没把梁德成吓死，回头一看，报事的小老道，回师傅的话，客人到了，非要见您不可，我们怎么阻拦也拦不住。你看都进了院了，您看这怎么办？
1: 让到后面。

张叔让到后面，就听院里说话：“哎呀，好大的架子！一不迎接，二不热情，还把我支到后面去。你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别支了，爷来了。”这位说话舌大口长，还挺不客气。人影一晃，从外边推门进来了。梁道成、梁大成是十分被动，梁大成手里拎着刀子呢，回头一看有点发傻，他不认识来人是谁。赵壁本来闭眼等死，哎，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他这来客人了，不管怎么地能多待一会儿，也是能多活一会儿吧。赵壁睁眼睛一看，外边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长得是肉头肉脑，说话多少有点公鸭嗓，灰滔滔的面皮，一部花白胡须，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背后背着一把大宝剑，手里头也晃动着苍蝇栓，背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赵壁也不认得这个人，你别看不认识，从这人的五官貌相，从太阳穴，从眼神来看，这不是等闲之辈。梁道成可认识，梁道成你看，哎呀，无量天尊大哥，您怎么来了？我不知道您金身大驾这时候来，要知道您来，我肯定得列队迎接。大哥您别飘礼，我这有点特殊的事儿。哈哈，梁道成啊，行，你成气候了，现在长了架子了。这耶，好热闹啊，这屋干嘛？这是一二三四五六，我绑着六个人，他们干嘛的？怎么要开刀还呀？你这要立法场怎么？梁道成赶紧把门关上了，一摆手示意来人，压低声音：“大哥，哎呀，这就是我没接您的原因。您坐下，我不背着您，有什么我跟您谈什么。”哎，愿闻高论。这是怎么一出戏呀？来人也没客气，大大方方往椅子上一坐，打量赵壁几个人，然后问梁道成：“跟我说说吧，这怎么个茬？”大哥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梁道成毫没隐瞒，首先介绍了赵壁几个人的身份和姓名，又说到怎么抓住他们的，为什么要抓他们，把这事情全都说了。来人听完了之后笑了：“啊啊啊，哈哈哈哈，这倒情有可原呐、啊！要不是为这事儿你没接我，我跟你完不了，你信不？大哥，那我怎么不信呢？现在我再一次向您赔礼。”您罚您打怎么的都行，您看我有特殊的原因。我这小子就是你侄儿梁大成啊，正是，就是他盗取的国宝。行，这小子他妈也不简单，也是个贼胆子啊，要照这样下去，将来背不住还真有出息。梁大成一看，这谁？这是撇着大嘴大模大样的，在我叔叔跟前你看看，一张嘴压人三分点，我叔叔也没给我介绍介绍。他心里正在盘算，梁道成说话：“大成啊，过来过来，我忘了给你介绍，这是老前辈，赶紧过去磕头。你听说江湖上有一个千里地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听说吗？孙大侠呀，就是他。

恕晚辈眼拙，我给您磕头问安。喝吧。喝完了头，这孙道良一摆手，起来起来起来。杨德昌，虽然你这活可做了，你引起了麻烦呐，这不是捅了马蜂窝吗？你看你刚到了铁瓦罐，人家就跟踪而至，是不是？是。但是人的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不这样我这口气我出不来。你们爷俩是不是想在这屋例行场把他们都收拾了？是啊，您晚到一步，他们全完了。我大成啊，我说道爷能听我的吗？愿能高证。您说我的意思啊，不能在这屋杀他。

0: 么对付？
1: 等等等，这都是事儿。还有梁德成，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你偷偷摸摸行，真要拉开阵势比划比划，恐怕你就不行了。你说那意思，人为一口气，我这口气出来，哪怕死了我也甘心，这叫糊弄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你干嘛不想多活几年呢？好好的活活多有意思，干嘛想到死了？前辈，可事情头到了这一步上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哎，错了吧？如果你们爷俩能听我的，这几个人别宰，把他们装到口袋里头，嘴上带上嚼子，送到一个地方去，离这50里就是九鼎铁叉山，山上有座大庙叫祥云寺，祥云寺的当家的是我的好朋友，叫金刚佛海清，听说过吧？海清大和尚。人家实力雄厚，那多高的本事，甭说他，他手下那四大弟子，青龙僧法明，白虎僧法显，法智，那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人家金刚佛海清一呼百诺，多大的号召力啊。所以我说，您把人送到九鼎铁叉山去，交给海清大和尚，到那你们就有了保护神了，由海清出面一手遮天，你们爷儿俩平安无事，那有多好啊。哎，消消停停的活他几年，黄天霸也好啊，当然、哎、他那些帮凶也罢，来了由海清一个人负责阻挡，跟你们没关系，乐得清净。我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另外呢，把这几个人一送去，也显出你们爷俩并非等闲之辈。到那海清大和尚一问，说我们着急，怕他们跑了，怕出意外给杀了，也显得你们心胸狭窄，也显得你们害怕。怎么样？梁道成点了点头，大侠所说极是，我双手赞成。梁德成心里不太服气儿。梁德成有心分辨几句，没敢。一瞅叔叔对他都毕恭毕敬，瞅这人的样子，脾气挺急。我要说出不同的意见，他背不住就翻了车。前辈，您的主意甚好，无奈我不认识这个海清和尚。
0: 我认识啊，你认识不认识有什么用啊？
1: 我可以牵线搭桥，我到那一句话事儿妥了。那我们得怎么报答您？哎，说到点子上了，说到点子上了。孙道良把脑袋一晃，方才听你叔叔跟我说，你在那万宝珍珠山上摘下5颗珠子啊，是听说这珠子价值连城，是宝中之宝，5颗不是？我不能全要，显得我太贪心了，我介绍不能白介绍，怎么的得给我1颗珠子。哎，我就负责把你们送到九鼎铁叉山，如果说你们不乐意去，我说了半天也不能白说，也得给我1颗珠子，到时候惹得我生了气，我背不住到苏州府给你们捅一下，哎，也够你们瞧的，我就这么个人，哎，得罪不起，怎么样，能舍出1颗珠子来吗？这梁德成一听，这位真是贪心太大了，这是我用命换来的，连我叔叔都抹不开张嘴管我要，还这位的好，到这狮子大张口要1颗珠子，你说怎么办？不给，当时就把他得罪了。这位叫赛申公豹，好坏人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给吧，真有点舍不得。

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前辈，行了，行了，这五颗宝珠您随便挑，您挑哪颗，喜欢哪颗，给您哪颗，您看怎么样？好小子，你不是拿唾沫沾我吧？是真的吗？千真万确。但是，我有个条件，说，您得把我安全送到九鼎铁叉山，我得见着金刚佛海清。您安排的四角落地，而且海清打了保票，能保我平安无事。由他出面对付官府，只有这样我才能给您珠子，不借的话行，瞎子，哈哈，不借的话你不放心，对我不相信，对我倒没那意思，得了得了，别说了，行，梁大爷，你这侄儿还算有点心机，既然如此，我就送你们三杯。

0: 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稼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东丰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通告，为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新风，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中元节期间（公历8月27号）相关事宜通告如下：一、严禁在城区范围内的街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用品；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祀。三、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包保区域进一步严格落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在公历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晚6点至11点期间严格看守，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带队巡查，每个道口至少有3人以上看守，准备扫帚、水、警示标志等必备用品，坚决制止焚烧冥纸行为。县政府督察室将会同城管局、公安局、电视台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包保路段看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看守不到位、领导不负责的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并在电视上曝光。四、对违反本通告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由城管局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理条例，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公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8月24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
4: 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4: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

0: 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9: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段时间来看一看，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1: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 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6: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6: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9: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6: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5: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6: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听。

0: 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刚刚6点多钟，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一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4: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毅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5: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6: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5: 为确保台风期间

0: 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1: 每两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0: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载测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2: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人是否系泊。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施测，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4: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5: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4: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0: 经理雷飞。
1: 虽然还有6.3米的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0: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2: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0: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3: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层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0: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4: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

哎呦，这不是秦将军吗？您这是上哪儿啊？啊，今天月色很亮，罗元帅让我上山顶上巡查巡查。哎呦，那秦将军您可小心着点。就这样，秦勇骑着马过去了，他假装登山瞭望，找到那条蜿蜒崎岖的小路，找到了红石岩，顺着小路翻过山坡，就到了山外头了。到了山外头，立刻扬鞭打马往西奔跑，跑着跑着就跑到西魏大营的东北角了。人家只有巡营廖绍的不认着秦勇啊。哎，干什么呢？站住！秦勇赶紧勒住坐骑，诸位，你们秦元帅是我的义父，我特意前来有要事相告。好，你等着。有当兵的看着秦勇，有当兵的进营禀报秦琼、秦叔宝。元帅，外边来了一员战将，说是您的干儿子有紧急要事前来禀报。哎呀，我的义子干儿，难道说秦勇来了？二爷秦琼多聪明啊，既然是我老兄弟罗成前来卧底，那么我的姑父就会派秦勇前来帮兵助阵呐、啊。秦勇过来是不是把阵图送过来了？来来来，三弟随我出营。秦琼拉着徐茂公走出中军大帐，来到营外抬头一看，果然是自己的义子干儿秦勇。秦勇看见秦琼了，赶紧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力参拜，儿拜见义父大人。儿啊，起来，这个就是你的徐三叔。秦勇站起身形，又给徐茂公磕头拜见三叔。起来吧。秦勇站起身形，秦琼、秦叔宝拉住秦勇，儿啊，来进营说话。有兵丁接过马去，这爷儿几个走进秦琼的寝帐，落座之后，秦琼就问：“儿啊，你是不是奉罗成之命前来？”“义父，这是罗大叔给您的书信，这是罗大叔给您的阵图，请您过目。”秦琼高兴极了，赶紧把书信接过来，要把阵图展开。徐茂公在旁边看这阵图画得相当清楚，中央帅台是全阵的阵眼，在阵眼的后边竖有铜旗杆，白天以各色旗帜为号，夜间呢以各色灯笼为号，在周围按照八卦的方位还有八杆铜旗杆，以各色旗帜灯笼区别。徐茂公又看了看这封信，信中罗成写得很清楚，三天之后定更天让秦元帅带着大锤将进阵，用双点挨着个的把这铜旗的点点好了，让这大锤将就把这八杆铜旗砸折了。徐茂公把这信放下，又指着阵图就跟秦琼说：“二哥您看，这阵图之上打着叉子画着三角方块的地方，有的是翻版，有的是各种埋伏。”秦琼点了点头：“三弟呀，我已然看明白了。”二爷秦琼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糟了。徐茂公一看：“二哥，你有着急的事儿吗？”“是啊。”到底秦琼为什么事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勇来到秦琼大营，送上阵图跟罗成的书信。秦琼跟徐茂公看完了，秦琼心说，要打算捣毁铜旗阵，必须把这八根铜旗杆给砸躺下，如果有一根铜旗杆在，碉堡上的兵将要把灯笼挂起来，这铜旗阵就毁不了

0: 毁不了重七阵，西北兵将就没法进阵，进了阵就得中了埋伏啊。这同期杆不能一根一根的慢慢撒呀，眨眉眼的功夫的唰唰唰把这八根同期全都砸躺下，那可需要大锤匠啊。我手下虽然说有李元霸，虽然说有裴元庆，仗着这两个人能够同时砸倒这么些旗杆吗？所以秦琼双眉紧皱。徐茂公看出来了，二哥呀，有危难之事吗？是啊，你看这信上写的很清楚，砸铜旗杆相当费力啊，所有的饥荒都在这铜旗杆内，不把铜旗杆砸折了，雕斗上的兵要是不下来，咱们这阵就赢不了啊。可是一个使锤的顶多能砸两根啊，得多大的力气啊。哎呀，这样吧，三弟赶紧把众斩将叫醒了，咱们把大家伙请来商议商议。瓦岗山众斩将虽然都睡着了，但是一声令下马上就起来，大家伙就来到了秦琼的寝帐。二哥什么事儿？有话您吩咐。秦琼右手一指，秦勇啊，前面这些都是你的叔叔大爷，赶紧跪倒磕头。众位，这是我的义子干儿秦勇，秦勇上前见礼。秦勇跪下了。诸位叔叔大爷，我要是一位一位的磕，那我就成了磕头虫了，我这义理就全有了。说着秦勇就磕了三个头，大家伙一瞧都挺喜欢秦勇，秦勇这孩子长得带人缘。哎呀，贤侄起来，贤侄起来吧。秦琼就把儿子秦勇搀起来了。众位兄弟，秦勇奉我表弟罗成之命前来送阵图下书信。接着二爷秦琼就把图上所画的信上所写的跟大家讲清楚了。众位兄弟，一个使锤的呀最多能砸两杆铜旗杆，太费力呀。我想想怕咱们使锤的不够，你们大家伙想想办法。李元霸一听，
1: 嘿嘿，放过我算一个。
0: 是啊，李四爷你来了当然算一个，你前来帮兵助阵呢、啊、这样吧，裴三弟你算一个，二哥我当然算一个，可是第三个就难找了。这时候梁师太分人群往里走，秦元帅我已然入伍当差，就算我一个行不行啊？好啊，算你一个能行，可是就怕你这力气盯不住啊，如果你盯不住就会误了咱们进阵的大事。元帅您别瞧我武艺不高，我这力气可不小，请元帅放心吧。好吧，就算你一个。看起来八根铜旗杆起码得四个大锤匠，咱们现在还差一个呢。
1: 哎呀，二哥呀，您怎么把我给忘了？
0: 大家伙一瞧，说话的是大锤匠齐彪齐国远。秦琼叹了一口气，我说齐彪啊，你的力气都比不了梁师太，你怎么能砸这铜旗杆呢？你呀、啊、踏踏实实给我坐下吧。
1: 等二哥你。
0: 行了，你坐下吧。齐彪闹了个没脸，丧不搭眼的就坐下了。秦勇一看就差一个使锤的了。干爹呀，我已然跟罗大叔说了，使锤的凑不够，我算一个，我在里边接应，我砸两杆铜旗杆。好，有你说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李元霸、裴元庆、梁师太、秦勇，就是你们四个了，到时候你们四个人跟着我走，咱们八锤两剪倒铜旗。秦勇啊，你吃点东西赶紧捎个口信，就说我们三天之后定更天立刻进阵。

0: 干爹，说走就走，我要吃点喝点就会耽误时间了。好吧，那么你赶紧走吧，告辞。秦用也不敢多说话了，马上离开大营，骑着马按着原路返回，快到四更天了才回到自己的帐中，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到了罗成的寝帐，把详详细细的情形告诉了罗成。第二天，杨芳、杨逸晨、杨全忠父子仍然陪着罗成吃早饭。罗成吃饱了之后，就跟杨芳说：“干爹呀，咱们这座铜旗阵以旗帜灯笼为号，就仗着雕斗上的兵来搬这饥荒了。我身为元帅，虽然不是东岭关的人，但是我要指挥全阵，我想犒劳犒劳雕斗上的兵。这回犒赏呢，我不花东岭关的钱，还让我自己掏腰包，让这些兵呢跟我这元帅一条心，打起仗来就能随我所用了。好啊，晨儿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你是元帅，你就看着办吧。”吃完早饭之后，各自回帐。罗成回到自己的寝帐，就把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全都找来了。这八个人一看就知道罗成找他们有机密大事。少保卫，有什么计策您就吩咐吧。好，我把你们哥八个叫来，你们八个人要照我的计策行事，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我们一定照计而行。罗成说什么呀？罗成让张公瑾他们八个人每个人就看住一杆铜旗，大家伙就分头按计策办事了。张公瑾呢就负责正北这杆铜旗。张公瑾来到铜旗之下，就把这兵头跟兵全都叫下来了。兄弟们，罗元帅让我来看看你们，你们在雕斗之上之前受尽了风寒之苦，每天晚上不能睡觉，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敢冲个盹儿啊，所以罗元帅要犒劳犒劳你们，后天正好是十五，罗元帅说了让我问问你们爱吃什么爱喝什么，每个人加菜加酒，让你们吃够了喝够了，为什么？就为了让你们尽职尽责，好保住咱们铜旗阵。这些当兵的一听罗元帅慰劳我们，哎呦，张将军，我们可谢谢可谢谢了，我们在雕斗上执勤呐，我们一定请罗元帅放心。好啊，这回犒劳你们呀，可不是老王爷拿银子，不是老王爷花钱，是我们罗殿下自己掏银子。可有一样，我们罗元帅呀，说松就松，说紧就紧，让他掏多少银子没关系，他就怕人糟践钱糟践东西。这样，你们每人呢想吃什么菜想喝多少酒，你们说我都给你们记下来，明天我派人照数给你们送来，要多少你们就得喝多少，可不许糟践，要多少菜你们就吃多少，也不许废了。你们吃的多喝的多罗元帅不怕，就怕你们剩东西，剩东西就是跟罗元帅为难，你们可别怪罗元帅不客气。怎么练着喝呀？顶多能喝一斤二两。行啊，喝吧，这酒没多大劲儿，给写二斤啊。行啊，那么就谢谢张将军了，这也来的多八两啊。啊，张将军，我想吃一碗炖牛肉。嗨，你这么大汉子吃一碗炖牛肉，不客气呀，真造啊。这些当兵的没事谁想挨棒子呀，端起酒来喝，端起盘子就舔呐，把这凹菜全都喝干净了。大家伙儿强塞完了，天已然大黑，快到定更天了。有人喊上了：“
1: 到时辰了，上雕斗！”
0: 这些当兵的不敢怠慢，顺着蜈蚣软梯一个个依了歪斜往上爬呀。

0: 酒喝得多呀，撑得难受啊，吊斗上全都上满了冰了。蜈蚣软梯就撤下去了。这些人坐在吊斗之上，肚子撑得难受，嘴么呼眼的，舌头全转了。当当二郎大哥，我经过了上吊斗，忘了灌水，你这水壶了，给我点水喝。哎哈，我还不够喝的呢，我嗓子眼冒烟了、给我点喝。我说你凑合着点吧，我这上下眼皮直打架不成，我得迷糊一会儿。这边躺下呼噜呼噜的打起呼噜来了，吊斗上所有的兵全都这样，这些当兵的就中了罗成之计。这时候中央帅台后边这杆12丈高的铜旗杆悬挂起中央戊己土的黄色灯笼，全镇一看这黄色灯笼，那么就说这镇中是平安无事。因为哪方要出了事，中央旗杆上就得升起哪方颜色的灯笼。罗成站在帅台之上仔细听，四面八方就传来兵将的鼾声。罗成心说，吊斗上的随兵酒饭过量，现在都睡着了，就是睡不着的撑着他们也动弹不了了。突然间听见远方梆梆梆梆，一更天了，一更一点，罗成心说，我二哥可能骑着马带着大锤将已然出了西围大营，奔这座铜旗站了。确实不假，西围大营中早就有了动静了，天刚一擦黑，大家吃饱了喝足了。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啊，我带着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进阵，你马上传下命令，小玉全军披挂整齐，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不准睡觉。你就盯住铜旗阵中中央这杆旗杆，如果上边挂的灯笼是黄的，就说明没事。老兄弟罗成在那听着呢，要是周围8种灯笼全都升到了中央旗杆之上，那就说明四面八方的铜旗全倒了，铜旗一倒，所有的机关埋伏也就不灵了。这时候你马上传下命令，响炮擂鼓，指挥全军杀进铜旗阵。二哥，你走你的，这件事儿就归我了，你就放心吧。好，秦琼让亲兵把3个大锤将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叫来，参见元帅。哎，见过放过。你们3个人准备好了没有？怎么马上可要进阵了？哎，放官准备好了。哎，今天就瞧我的这对擂鼓瓮金锤，没错。李元霸高兴啊，因为他心里清楚啊，只要帮助秦琼把这座铜旗阵捣毁了，我爸爸这恩呐就算报完了。他一高兴，回头就跟裴元庆说：“
1: 嘿，小白脸哥哥，今天你这锤你可得好好给我砸。”
0: 李四爷，今天你家裴三爷跟你是拧成一条心儿，咱们今天捣毁铜旗阵，将来我还得砸你3锤。好嘞。二爷秦琼是全身披挂整齐，胯下马掌中双锏，第2个就是李元霸，第3个是裴元庆，第4个是梁世泰，3个人不响炮不擂鼓不带兵，出了西北大营就奔这铜旗阵的西山口来了。这时候什么时候了？天国二鼓马上就要到3更天了。4个人骑着马刚要进这西山口，就听见前边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突然间唰，在4个人马前竖起一道人墙，每人手里1张弓，每人挎着2壶。

无剑，梆子一响，这些弓箭手雨点一样就把这箭射出来了。秦琼这匹马呢是狐狸豹，跑着跑着，猛然间听见前面梆子一响，这匹马一声吼叫，可把秦琼吓坏了。狐狸豹一声吼叫，如同虎音呐、啊！秦琼赶紧往回一拨马，撤。如果说这匹马的声音让同齐镇的兵将听见了，今天这计划就落空了。秦琼拨马往回跑，李元霸、裴元庆跟梁师太三个人也跟着往回跑。秦琼跑了一会儿，勒住坐骑，这哥仨也勒住坐骑了。秦琼四个人拨马往前面再一看，对面的弓箭手已然停住不射了。秦琼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表弟罗成信中并没写着这有埋伏啊，怎么这有弓箭手啊？罗成难道说他心怀二意？不会呀、啊！如果我要知道这有弓箭手，我可以带些藤牌手来挡住乱箭，我们哥几个也好进阵。那么，这弓箭手是谁埋伏在此的？书中暗表，这就是东岭关的战将东方伯干的。这个东方伯人称三手将，东方伯明白啊，现在罗成执掌帅印，同齐镇肯定会完，所以东方伯就背着罗成，背着颍阳王杨方，在西山口安插了100名弓箭手。他也知道这100名弓箭手啊，也起不了决定的作用。但是我东方伯拿这弓箭手恶心恶心你罗成，不能让你痛痛快快的把这座铜旗大阵给毁了。所以秦琼几个人往前一催马，到山口这儿梆梆梆一阵梆子响，100名弓箭手列队就射出箭来了。秦琼没有办法往回撤，可是秦琼知道时间不等人呐，如果再耗下去，误了三更天，铜旗阵就不好捣毁了。来呀，上！他二次带着三员大锤将往前一催马，梆梆梆梆梆，100弓箭手又射成箭了。秦琼只好带着三个人拨马，就这样一连闯了三次，闯不进去呀。秦琼心说，现在过了二鼓，眼看就到三更天了。过了三更天，这铜旗阵就没法毁了。秦琼在外边着急，罗成在里边着急。罗成心说，眼看快到三更天了，我二哥为什么还不进阵呢？等一会儿碉堡上的兵丁要是酒醒过来，可就坏了。就在这个时候，秦琼、秦叔宝突然间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二哥爷，我来了。秦琼回头一看，一员大将手使一对大锤，谁来了？大锤将齐彪、齐国远。齐彪怎么来了？因为那天秦琼派将，齐彪自告奋勇说，我也是使锤的。秦琼拿眼睛一瞪他，让他坐下不用他。齐彪生气啊，等齐彪坐下一想，嘿，也不怪二哥呀，我这对锤是蒙氏锤呀，当初我在大洋山使的是假锤，空心胆的木头锤，我没有真能耐呀，怪不得二哥不用我呢，这要砸这铜旗杆没真力气不行啊，我连梁师太都比不了，我怎么能砸这铜旗杆呢？齐彪想到这儿，突然间心生一计，对了，我就这么办了。到底齐彪想出什么高妙的计策，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小小的字，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所以八月十五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九月三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守阶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勿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十点三十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月三十号到九月三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八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

0: 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越深。

0: 称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

0: 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见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

0: 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5: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5: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曹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

0: 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3: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2: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4: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的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2: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4: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1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1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万鹏。
3: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5: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6: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5: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7: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5: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8: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陆地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他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呢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5: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9: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5: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2: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10: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2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就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5: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3: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2: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3: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兹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11: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四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一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15点钟吧，1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2: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3: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2: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3: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2: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3: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3: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寮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鱼寮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鱼寮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

0: 好的，瞭望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0: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两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2: 天卓队以 4.83 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3: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2: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5: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2: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波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1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1: 5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1: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6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2: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1: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 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2: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四成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1: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2: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1: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2: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1: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2: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1: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3: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0: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3: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4: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 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2: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

0: 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星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1: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0: 在刘星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1: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2: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3: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6: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5: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7: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收保险柜里头。
5: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8: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5: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9: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5: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10: 收回来就在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货些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5: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9: 监管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11: 对于已经持有豹子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 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最近一段短短的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3: 试射导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但是黑的为什么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13: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调往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14: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13: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14: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13: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4: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呐、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 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13: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

0: 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宁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1: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0: 邵永宁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1: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7: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7: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这梁道成啊，还有个好朋友，绰号人称“千里必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很多人都管他叫老孙头。这孙道良在武林之中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有很多人给他评价叫好坏人。脾气贼酸贼犟，性情古怪，谁都不愿意得罪他。比他能耐大的把他得罪了犯不上，不如他的不敢得罪他。他轻功也相当好，要不就怎么叫千里必行仙呢？一眨眼就没影。另外软硬的功夫相当出众，